里。等你不饿，不变皮，马天林山干土博带。嗯，好皮，不米滚大家。行三百，哈十三个。今个当开的边考试单位，边上山当开

0: 广播播来，外面了，苏东和等来，如你今晚很早没送。
1: 云南三十岁送到中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岁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岁送到中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岁阿个爱。是噶，木达阿爱可不是玩啥呢？在浪塔是不？但那是噶了这么多年过，伊那么多年，那把什么阿浪那，么阿人又是大浪，没有么人难，格来是什么什么要么行浪，就是不爱是噶。伊那么多年，林仓过那普尔都爱米塔浪，同业开卖是噶。西藏、吉隆、顺甘、吉鲁爱怎样？可不啥的。昨日咪么顿来找工说，沿个地沟日沟都塞，我爱是噶。你不然蒙顺甘、吉鲁爱怎样？可不啥他。没忙听咪么松扎，么阿什么松，么他拉塞，我爱是噶。呀是噶，提当旁话是哪？蒙多阿苏亚尼亚铁阳塔，伊那蒙多南巴什么阿浪那蒙阿尼尤什达兰，没有么人难，格来是爱什么什么有么行兰，就是不达塞铁么人。公婆爱哭，你打个扎，王氏阿个扎，没有么人个扎，公母点么，都是么克烦呐。么当做爱哭，没有么人难，格来是爱什么什么么，尤什达看格罗什都克烦呐。蒙腾人家阿没有什么样，格个落日，么当做增卡热扎兰个扎，恐克烦啊。要是带两个看不懂是不爱听了空也是不是你没有么人这破通这破看难个来是来啦不得是多爱所以的那天观看通的那等样就空不可吧等样增加入这路爱没有么人难个来是来路爱看不撒过不电动路听了空也是不是么安宁话都样没有么人难个来是来这破通这破看搞空不路蒙腾人家阿没有啥么样，个个落日，不然的蒙正啥，没有么日，光不点断路那日，我爱。

0: 带您是大智库，不蒙阿呀是您个密瓦蒙，那把是了爱我呢？中华纵然密么顿爱你太热，是干么啥呢？蒙啥不管大不管那是管这路爱。西藏、吉隆说你干吉鲁爱怎样，并不爱管那的瓦样。彭生然是过那年纵然密么顿是张阿妈爱，他顿爱马卡热只盘过有样，亚爹妈都样，纵然密么顿爱照顾说过，严格的古日古都塞阿妈爱。在沙那点，布蒙阿呀是那样他，如沙蒙丹，贡萨么甘普金，克林穆林腾努个，阿美日个蒙丹，贡萨么甘，特朗普啊，勒桑格萨，韦特科夫帖，是个克，库什那帖，库姆什嘎卡姆塞，东什嘎子碰过，那伊听科姆索，穆尼什当顿那，勒康姆嘎尼，香昂阿康曼康塔，密鲁拉姆尼，腾鲁腾莱卡，德邦埃拉姆，库姆佐，戈姆点拉姆啊。丁曼爱他恩嘎是大大甘山买爱阿爱，若沙蒙铁阿美日嘎蒙格萨尼，库姆什嘎卡爱双耶，若沙蒙铁乌克拉蒙尼，穆苏米亚穆占干只克那库招米库姆达玛爱，韦特科夫若沙蒙尼阿爹穆苏米亚穆占只克爱拉米库姆亚爱拍，盖遮住多姆爱。尼泊尔蒙布林尼是布赖这盘管那是管这路哎，但是啊那点是打着苦，布鲁亚是那点，听么在话都样。尼泊尔蒙说你敢给路哎怎样控杀他？没忙听咪么松咋？么阿什么松？么他拉塞阿妈哎？是噶么达阿哎？可不是话么啥呢？你带啷那是噶个？看上管那张是白丹来日？不顿呐，习近平可尊爱阿克蒙嘎米只三天，我看蒙我一年，我都是拜单呐，专门打拉嘎。
1: 米只三男神啦，太热啦，阿米有啥呢？滚动酷了爱转，米空滚暖么转，拉姆莫南塔绕装是滚。
0: The Nimi, Xi Jinping na ga do mi shin la.
1: 听了康爱什么阿宁是达姆里恩泰苏姆什亚塔东空某某度习近平能多什么赞朗跟着某某萨达南巴昆了康朗蓬库帕之张神来是来嘎是嘎样么顿是不让爱可通团南国么点摩派等样图什么看完呐看南新日没有干么日钻地他不通爱库增卡若战话是问阿就张看啥是问呐是的目的是多看爱恩滚带什么热爱。公来莫拍恩滚是带蓝等样是跟看完呐。没有个通吞抗了空热做破抗等样样了长高热爱那爱。
2: 是的看不到那爱靠努啊铺脑你。用我一表看不着热爱你推在我家。你带浪他没看不我是不要点他爱。用我是水里没有中帕之神是半木关达那斯拉玛昂萨鲁宽爱听了康什么里宁古拉什宁南波上瓦那能端艾莎格罗勒将是布罗爱中破布嘎塔格布格拉卡普克隆道拉嘎爱我爱木宽奎过那格格木达比奥拉爱木宽恩高米特拉达邦达那嘎爱中木达拉嘎呀安铁双南艾纳鲁艾木宽恩德佩过通当一仙我爱日

不嘎他个不嘎嚷卡克隆道拉嘎爱我爱木宽困难的过因为是庄斯拉玛昂草路宽爱的将是不爱班色班不总爱水里不嘎不嗯是广南先所以你在那有为我爱木宽困难阿托那南巴马里我那木宽困难爱呀马顿那 Num nan akronaga, mu em kon, bai tom dat naga.

야, 뭐 나, 바이나도 남 관거. 저라 아이 푸노. 저라 아이 믿긴 중코니. 뭐 나, 통로디 상가 말이 뭐 엠.

0: สิกามตัดนะไอครอบนัวผู้นอนี่ได้ลังนะมุขันมุ่งเงินนี่ก็ท่านตองก่อนนะและจังช่วยตันไอเจี๋ยได้ลังนะมุขันมุ่งเงินนี่โนช่วยตันมาใส่ไปครุมกะ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省印发“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规划云南今年入境旅客超99万人次云南将新建临沧至普洱铁路云南省公开征集文旅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红河州精心打造三条精品自驾线路勐海县勐阿镇倒瓜轮做促增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6.6亿元俄罗斯和美国乌克兰和美国分别会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省政府日前印发《云南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规划》，明确按照近期排危、中期更新、长期提质原则和危改造、优业态、重效益理念，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高质量谋划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走好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规划明确，到2030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支持政策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基本形成。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依托便利的通关政策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云南跨境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数据显示，截至8月1日，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超99万人次。日前，国铁集团正式发布临沧至普洱铁路勘察设计项目招标公告，标志着这条串联滇西南、衔接国际大通道的铁路干线距离开工建设更进一步。临普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关键段落，线路起于既有大临铁路临沧站，跨越澜沧江，途经普洱市景谷县、宁洱县，最终接入中老铁路宁洱站。项目建成后，将与大临铁路、中老铁路有机衔接，构建起临沧连通东南亚方向的便捷通道。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文化和旅游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此举旨在持续深化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整治行业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纵深推进行业乱象综合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规范文化和旅游行业秩序，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9月3日至6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主题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云南展区组织了34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有色金属与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成果，推动企业对接国内外资源。9月4日，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云南共有11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田径、自行车、摔跤、游泳、武术、拳击6个大项、12个小项的比赛。近年来，曲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将涉及多部门、关联性强的事项整合归并。目前，全市已有64项一件事落地，办事环节、申请材料、办理实现、跑动次数平均压减70%以上。如今，曲靖正将服务从审批窗口延伸至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从落得快到长得好，让企业在具体可感的事情中看到效率，收获信心。也形成长期发展的稳定预期。近日，云南省自驾云图主题租车自驾宣传活动第6站在红河州弥勒市举办，同步推出3条差异化沉浸式精品自驾线路。本次红河州推出的3条自驾线路是义运滇南梯田马帮桥乡之旅、百年米轨西都苗乡风情之旅、哀牢山畔梯田民俗探秘之旅。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阿镇创新推广春种西瓜、夏采收、秋播旱稻、冬归仓的稻瓜轮作模式，构建起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提质的良性循环，为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2025年以来，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达4827亩，亩产量2吨至3吨，总产值约4800万元。旱稻种植面积稳步扩大，粮食产能不断夯实。稻瓜轮作使亩均纯收入较传统种植翻番，农户收入大幅增长。国内新闻，记者从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万亿元。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前7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今年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记者从民政部获悉，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国际新闻。记者6日从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日至10日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当地时间5日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当地时间9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目前双方首轮会谈已结束，时长超3小时。会晤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日2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当地时间9月6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战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据阿联酋通讯社6日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刚果金政府近日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3: 今年以来，云南纵深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数字经济、现代物流、文旅服务协同发力。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总体保持增长态势，新兴动能持续壮大，重点行业贡献突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请听报道。
4: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10大重点行业实现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44.5%，同比增长6.6%，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平均增速5.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释放，数字产业支撑作用不断放大，成为引领全省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17.23亿元，同比增长30.4%，增速居10大行业首位。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细分领域增速均超过30%。与此同时，全省多式联运体系持续完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7%，拉动重点行业增长1.6个百分点， 跨境物流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现代物流对稳增长的支撑效能充分释放。
3: 昭通重塑政企互动机制，每月召开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从融资贷款到产销对接，从项目审批到要素保障，政府既搭台又兜底。今年上半年，昭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 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硬支撑。请听报道。
5: 这是2025年12月昭通市政企沟通圆桌会议现场。企业开门见山讲困难，市长现场办公定举措。自2025年12月起，会议已办8期，收集167项企业诉求，办结121项，办结率达75%。昭通市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主任毛富强：
6: 我们建立了交办、承办、独办、消耗闭环管理机制，每月的20号左右召开会议，就是不给服务不好留退路，不给解决企业合理诉求留尾巴。
5: 这套机制跑出的昭通速度，在永善兴盛大雁养殖场体现得尤为直观。2025年底，养殖场因饲料涨价、缺抵押物，面临停产困境，贷款申请屡次被银行驳回。在2025年12月中旬举行的圆桌会议上，负责人提出困难，与会各方共同研判，通过协调担保，30万元年利率3.4%、期限3年的会商贷就打到了企业账户。永善兴盛大雁养殖场负责人邓大雁：
7: 当时就给我拍板了。12月15号的时候，我开了这个会，12月23号，这个钱就到我账上来了，解决了我当时的燃眉之急。
5: 圆桌会议解决的不仅是融资难题，更打通了跨层级的审批壁垒。镇雄县新燕煤业提出煤矿30升45万吨每年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准诉求，这本需省级部门审批，但昭通市政府没有中转，而是直办。昭通市能源局煤炭科科长荣正红：
8: 立即成立了工作专班，每周跟踪调度，一方面呢是把我们市里边的支持意见带上去，另一方面呢是把省里的要求带回来，我们再指导这个县区和企业连夜修改，尽快完善。
5: 今年2月，项目正式取得核准批复，从开会到拿文仅用了51天。镇雄县新燕煤业有限公司矿长王立先：
9: 市能源局的同志为了我们的事儿，一趟趟往省里跑，这51天。跑出的是审批速度，更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营商环境。
5: 从点上破题到面上提升，昭通市正构建全周期服务闭环，企业除了上圆桌，还可以到企业服务中心现场反映诉求，或者扫企业诉求一码通开启绿色通道。昭通市还创新推出项目管家与首席服务官制度，把服务的触角从大厅延伸到项目一线。云南三江营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总经理高阳：
10: 首席服务官多次跑现场，比我们企业还上心，10天左右帮我们解决了备用水源的问题，现在我们生产有底气了。
5: 刚性制度保障闭环服务长效运行，昭通建立涉企服务正负面清单，推行无感续证和金桥行动。4期金桥行动累计放贷1.3亿元，28家公积金诚信缴存企业获融资5900多万元。昭通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监督管理科副科长猫良丹：
11: 我们建立昭通市涉企服务正负面清单，目的就是要打造用心最深、机制最活、流程最简、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一流营商环境，真正让企业降本增效，激发市场活力。
5: 今年上半年，昭通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净增184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增速位列全省第3。
3: 西双版纳持续强化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同时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旅居、旅创融合发展，迭代升级，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12: 今年6月16号，西双版纳州傣历新年节泼水节泼水活动管理办法公布，将历年节庆服务、安全管控、文明引导的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节庆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法治化、标准化、长效运行。西双版纳州志愿者高义萌：
13: 我们呢统一了培训，统一了服务的标准，然后也统一了劝导的尺度。我们叫 管住不文明的行为，又要保留西双版纳节庆热闹的氛围。
12: 针对告庄西双景、曼听公园等客流密集商圈，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多部门聚焦旅拍、民宿、珠宝玉石、土特产等高频消费领域，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摸排、精准整治的一体化治理体系。西双版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谭继英：
14: 实行滚动式的动态管理，开展的是八轮次的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针对投诉集中的这些商家呢，我们及时开展了行政约谈提醒，对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以及误导、诱导的消费呢等违法行为呢，执行发现、研判、查处、整改、消耗的全链条的完整闭环。
12: 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乱象的同时，西双版纳围绕文旅加百业，推动业态创新，培育壮大旅居旅创产业。景洪市勐罕镇的曼空寨、曼峦寨、曼空迈三座傣寨连片相依，过去村寨守着好风景，产业发展却长期滞后。2023年以来，当地政府携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将传统傣族村落与现代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打造民俗文化体验区、乡村公寓康养区、旅游综合服务区等多元化文旅场景。自2024年各项目陆续试营业以来，三曼村旅居业态总营业额突破110万元。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曼嘎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玉光宝：
15: 把闲置的一些水塔改造成我们的一个咖啡屋，傣楼的话就是发展我们的民宿，像我们一些文化资源就是发展我们一些体验项目，村集体也有一些可持续的一个产业吧，然后村民也是可以在里面入股，然后务工多了一些征收的渠道。
12: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曼峦寨村村民矮甩乐：
16: 除了民宿经营收入，我们还可以通过村集体分红、项目服务和服务岗位得到收益。
12: 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和城市存量房产，以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的绣花功夫，西双版纳打造了三曼村、版纳庭院康养基地等一批标杆旅居项目。2025年，西双版纳吸引省外旅居人数达86.38万人，规模居全省第二。文旅康养旅居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3: 一人住院全家忙是许多家庭面临的困扰。2026年，昆明市把免陪照护纳入实践惠民实事，让患者得到更专业周到照护的同时，减轻家属陪护压力和家庭经济负担。请听报道。
17: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神经外科，护理员正为术后患者进行专业护理，这样的照护工作家属往往很难胜任。今年3月，医院在原有无陪护病房基础上升级推出无陪优护，服务从普通临床科室拓展到产科，以更精细化的服务让家属更安心。产妇
18: 产科病房有提供这么一项服务，教会了我非常多的就照顾宝宝专业这一块的知识。
17: 医院还实行双轨制管理，护理部拥有30%的管理权重，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采取一对一和小组制相结合的照护模式，费用较以往下降近一半。目前无陪优护在43个临床科室开展，累计服务患者超2.5万人次。昆明市延安医院护理部主任岑梅：
19: 我们一个护理员呢，他不会多于6个患者，根据病人的患者的需求，我们可以增加调配我们每一个科室的一些护理员的人数。
17: 免陪照护群众最关心是否可靠，西山区人民医院搭建起覆盖入职、上岗、日常服务、考核全流程监督体系，守牢服务质量关口。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世彤：
20: 通过统一的一个服务的标准、准入的一个资质的一个审核，相关的一些培训，让他们就是更专业、更标准的来服务群众。
17: 泰新康护市场发展部经理刘汉文：
21: 推广了这个免陪照护之后，它的主体转成了由院方为主导，然后跟着省医保政策，然后我们第三方来提供服务的，我们最高限价是100元每天，给患者家属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负担。
17: 截至今年七月底，昆明市23家医院开展了免陪照护服务，累计开放病区167个，床位6788张，配备专业护理员1227名，持证上岗率 96.89%， 累计服务患者超3万人次，综合服务满意度 95.37%。
3: 金秋时节，云南多地充分运用农业科技，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0: 在红河州原阳县云南大学农学院研发的多年生稻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已经在十亩试验田完成了全面测产。这项适配梯田特殊地形的创新技术，把稻种提前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纸膜上，平铺到田间就能完成播种。云南大学农学院科研人员黄光福：
1: 播种时直接铺纸膜，不用人工一颗一颗插秧，既减轻群众的劳动强度，纸膜还能够抑制杂草，保水保肥，纸膜慢慢腐烂降解，不会造成农田污染。
0: 红河州原阳县牛角寨镇牛角寨村村民李娘本：
22: 以前两三个人照一天，现在两三个小时就照完了。
0: 经过田间取样实收实测，试验田实测亩产516.1公斤，水稻产量与传统种植模式持平，但可以大幅度节约人工成本。当地农业部门后续会逐步推广，让更多老百姓受益。在玉溪市峨山县，水稻进入了收割期，当地已经普及了机械化收割，村民可以按需预约农机上门作业。玉溪市峨山县小街街道十亿社区村民李连仙：
23: 啊，欢喜每亩田嘛，哎呀，好几个人过呢，六七个人还过得着一亩田呢，人过嘛七八百，这好像拿这个机器嘛，一亩200块钱嘛，几分钟就过了，省钱，一省力，一省工。
0: 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脱粒的稻谷从出料口直接装进农户的三轮摩托车，收割装粮转运等环节都连在了一起。临沧市双江县不少村民自发连田协作抱团收割，让秋收高效省心节本增效。临沧市双江县蒙蒙镇千蚌村村民孔小生：
24: 我们双江的田基本上就挨了，就有交到大果机来打，五六亩田了，我些时就打完了。以前是不一起只是一亩亩的五六个工人打得一挺挺了。
0: 临沧市双江县蒙蒙镇千蚌村党总支书记魏开庆：
25: 今年全村水稻种植共820多亩，稳产增收成效明显。我们将继续引导农户抱团抢收，优选良种，守好粮食生产，助力群众增产增收。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解决好雄安新区干部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从新区建设发展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2: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3: 体育课跑步串道将同学撞倒受伤如何判？学生在体育课上练习跑步，串道将同学撞倒受伤，侵权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依法判决撞倒同学的学生及其监护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学校承担20%的赔偿责任，伤者自行承担10%的责任。原告小黄与被告小王，事故发生时均15岁，系某学校同班同学。某日， 二人在体育课上进行1000米跑步练习时，小王偏离自身跑道，进入小黄的跑道，将小黄撞倒，致其受伤。小黄先后3次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左侧股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并进行了内固定取出术。经司法鉴定，小黄护理期120日，营养期90日，后续治疗费用约12000元。小黄因本次受伤产生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7454.39元。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小黄将小王及其监护人、学校一并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体育课具有一定运动风险，学生应遵守课堂纪律与运动规则，自身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也需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小黄与小王在体育课上进行的跑步活动本身不具有对抗性，亦不存在互相冲撞的必要，不应适用自干风险的相关规定。本案事故亦不符合意外事件的构成要件。根据法律规定，本案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小王未遵守跑步规则，擅自偏离跑道撞倒小黄，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存在主要过错，因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案涉事故发生在体育课上课时间，任课老师组织学生练习跑步，任课老师有能力且有义务做到近距离实时监控和管理，随时对学生练习的方式、间距、速度等进行监督、提示、纠正等管理，但学校并未提供监控等视频资料，予以证明任课老师尽到了前述义务。同时，参加体育练习的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学校在课前进行了必要的安全教育，亦不足以认定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因此，学校存在未尽管理职责的情形，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小黄作为中学生，具备一定的危险防范能力，未能有效规避风险，自身亦存在过错。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承担70%的责任，赔偿26218元，学校承担20%的责任，赔偿7491元，小黄自行承担10%的责任。一审宣判后，小王及其监护人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不如跳舞》。

您能来回说认识呢，这就马过小老师时候阿克都太拉近了，我被有阿里一年阿姆年，不过阿里一岁没马得拿到家来。

恨你，在能有幸能，能破洞刀，西河有梦法，多在比，在滴能相拉，大家光塔，能有幸能滚丢，后给能有幸能，了问你少，生来无恨马，多在比，能幸能为塔，大家光塔，能相拉个宝马。ไว้ฟังกรรมครับความฮักหิมน้อ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甘带十双板啊，
3: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云南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出去啊，侬个大，记得帮侬家都买哦罗来。万一我一波会木夸家哦罗家，直接在那边哦大木巴克他莫大秀。沙海来云南，嘎达加达维县级考格拉维，云南尼哈考维亚格尼哈的七八个，奥克鲁达乌嘎修，云南第个好个维一席马家，黑哈巴布塔嘎维，那个国家我们国家布达维夫，阿美利卡夫的小哈拉古，谢瓦奥黑谢哈黑吉谢瓦瓦巴就，奥哈古的罗的罗子嘞，那哈尼。我哈巴可尼，社会书记瓦尼，社会副书记省长瓦玉波，昆明拉来，昆明蒙特利尔，米格库德莫兹莫塔哈夏贝奥罗加加杰达拉加查尼拉贝奥达姆巴克格莫达修，瓦尼库贝，我克拉贝阿可可，阿克考普斯布贝会路开布克诺贝加德达勒，昆明水业。昆木夸家奥罗家他住来拿出来的给度来是的马克来走的摸子摸四次或次他哈下去云南七的波节的为会他住来明个后为国家给家的来走的摸子摸来切个一个他哈下的为家的这个马子来明个后期破为家的为他我嘎嘎多这些国家国际国家国家把它打造亚地的上海市云南它阿嘎子和拉贝云南的上海县七国和拉贝欧嘎地下你妈地西地地的口嘎木嘎贝马家县七国和拉贝上海财政府县哈时期奥娃娃奥嘻嘻哈娃娃遇到了云南它阿嘎贝地卡地娃奥嘻嘻哈马家在这里确实确实我去娃娃怕马到的你还可以压个你还得去娃娃打不起压手你那不把的你不是压手呗你去人情压口云南一时的货架来加个木压别铺加个马架我可能云南为一时米国家的马靠这二位是买的买他切打地道那位一时马架为国家和国美的美塔切达我们国家和对为一时国家的马克为你美的美塔切达云南为一时国家的马克和好给切你去人去口口输起海你的呀你家是叫投资法制队将你家个都为求他我都为罗里塔抢你来法律奥里塔铺得为大黑鸡巴我活着是哈巴打来黑哈巴是的马克加个多拉维乔罗里门来马乔来加图加包拉维打黑得哈来奥子乔阿尼好奇的亚格得哈佛表口过分怕罗马达其奥阿克克拉维巴黎州下雨西政府加的某吹几梯来卡亚的个加达来覆盖本门户好维来杂交下马的好维加的达的个马家你去人情阿婆是的马婆不开本门户后来加个被铺谢娃娃爸怕嘎小马的后来加个被铺对娃娃谢黑娃娃怕就来卡亚铺阿给马来加个耶稣第二五十

0: 七周为西西斯擦刮的酒，我的妈妈嘿嘿的，我老黑乎黑马嘞，家的家的家的母的去黑马，母的还想去考亚他，他的前年嘞，吉亚古好之秀。我去国家晚会刮的酒，我下班时你他都到位，我老他个是的，你去人去考考去下班不他咖啡。我去国家，我们国家有加倍大卫铺，阿们里个铺的小户，先把奥黑先下黑棋，先把爸爸叫。我是的马哈巴格，得下过去阿爸爸爸罗马达。我哈巴是你财政部一级管理部哈哈的嘞，那铺为每个他个个都为铺，你爸爸奥黑爸爸毕业嘞，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阿妈是。与路哈路米巴米要被那铺那倒被他个个给子，我的米被我呀我哈巴可你们说，和平列车二零二路麦位的卡加可的位，祖国马木可位那你那个巴去，那我苦大个位我小高，加亚那位的七十年好，祖国位马亚那个巴的，那米位马亚那个巴的个，大黑路铺哈拉个。那哈个给土匪的卡的哈尼土，如果他们没有切大饼，只压切个的牛肉丝，我里得嘞。他们每边政府干的把喝，白酒喝嘞，海里海阔，加着海味塔哈西果皮。他们每边政府干的把海里海阔，加海味嘞。如果政府嘞，他们每政府的个的大饼有，你去两阿口喝那杯。哦，黑个他们每边政府干的吧，叫做黑秀。朝鲜国防下马亚瓜为幺么路基础机，我还把十年他起码为后头到位。阿们里个嘞又和奥乔美大为国家朝鲜他加卡加莫拉欧，朝鲜破阿提瓦可大度欧。伊拉我就不到古巴巴加埃，我还把十年他奥罗里土到来后位。我们国家和俄姆兹海峡塔加卡加修下拉嘞，阿们里个塔个个为大的。朝里首奥地尼奥洛托多贝，乌斯德西哈国政府和俄姆兹海峡马亚派本的钱，亚卡记得去下地的嘞马国派本修。亚尼维科斯下次来就个接土地个为有，来那个土地大贝。起码别个说那那边有不二家。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家超开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实际皮皮多卡顶的多就黑。

0: 实际皮租书记，你起来的钱阿婆，得请你下巴谢请你。你去黑婆的婆租呀，这只酒，你去高坡的坡，得给我落脚黑他不飞。国家他下边，我立起马被敲他马一飞。国家的马的拍拉子飞来，敲子我破地的下车子飞，我给马他的感觉。我思考在思考，国家他下边多次椅子。国家的马地拍拉子飞来，敲子我破地的下车子飞家，我去不得打子。国家我破飞来走敲子压他马一来。米卡贝麦西哈下贝克，乔治的普地的哈切贝塔哈下，而海加贝国家，五位四位驻华乔治贝里贝塔贝，中国国产大来，中国老乔贝社会主义塔哈贝有贝多卡卡学乔治，国家贝阿夸，国家那海格玛乔治贝来，国家自治克拉海拉兹贝塔嘎布嘎嘎。国家来敲走的铺地的哈切贝塔，地路的帕嘎贝达黑塔，哈杰吉亚。国家的马的派拉兹敲走的铺地的哈切贝来，亚格多哈格马乔治贝塔，地格拉克达布贝的有。
1: 抽丝果丝，米丝，伊亚雷斯。

好好拉下个口味古怪的鱼膜维生素 C 和大马鱼膜的这个加配加马配那不比我罗一罗那哈尼我错那会个拉下个口味古怪的鱼维生素和大马鱼膜的这个马加配不比不可来压干母黑拉下个口味古怪的鱼膜和生命的膜就大膜起为了他来我都妈妈就要亚卡维生素 C 扩大马维摩耶扩加哈库扩加马加西洛库奥托马乔维斯扩大维摩扩派拉布亚卡勒西妈妈蒂耶加吉维马希库拉下月科维古怀蒂耶勒伊西蒂耶加吉嘎奥赫拉维塔马多哈尤维麦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王宇波会见昆盟框架昆明对话会嘉宾代表；互滇协作30年，让超210万云南群众直接受益；云南水果产业

交出亮眼成绩单。昆明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丽江暑期涉旅客运投诉同比下降 9.6%， 维西县开展企业产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升至34383亿美元，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6日，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的嘉宾代表。王宁表示，过去五年来，我们持续放大扩铺15后续效应，积极落实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云南将以此次对话会为新的契机，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多做探索实践，多出成果成效，全面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牢牢守护好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多贡献。自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企，从输血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向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沪滇两地用30年的同心同向，交出了一份不负使命的时代答卷。30年来，上海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余个，累计为云南培训各类人才90万余人次，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记者日前获悉，2025年云南省水果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水果种植面积84.46万公顷，较上年增加1.72万公顷。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增长5.3%。云南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居全国第七位、第九位和第二位，标志着云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鲜果供给基地。8月30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指导下，云南省首批沪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赴汇试点业务顺利办理。此次业务试点在红河州河口口岸、宝山市侯桥口岸、文山州天宝口岸同步落地。试点工作中，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各级分局工作人员指导试点银行开展主体摸排、资质审核、政策宣讲及实操辅导，推动政策红利直达边民及市场主体。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在昭通市镇雄县启动。今年科普月，我省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昆明市上榜。至此，我省已有宝山、昆明两市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2026年暑期旅游旺季，丽江市交通执法支队扎实开展旅游客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两升一降的良好成效。违法违规案件查处数、网约车双合规率上升，行业投诉量下降。7月、8月，全市共处置涉旅客运投诉104件，同比下降 9.6%， 游客出行满意度持续提升。近年来，大理州祥云县深耕蚕桑与杂交玉米制种两大特色产业，搭建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多方联动的立体化联农带农机制，全力破解农户持续增收难题。2025年，全县蚕桑产业产值近3亿元，杂交玉米制种产值达1.3亿元，两大亿元级农业集群齐头并进，带动数万农户稳定增收。近日，迪庆州维西县市场监管局围绕虚假荣誉宣传、功效误导宣传、夸大及引人误解宣传、包装合规要素四类问题，对18家企业、136个品规产品开展外包装专项检查，重点整治虚假宣传乱象。国内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0: 和信息化部七日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9月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新闻。针对有报道称中美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人工智能 AI 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着沟通。当地时间9月6日上午，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未来17天，中方分队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开展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中国驻泰国使馆近日举办招待会，欢送即将赴北京华文学院学习中文的泰国政府官员。泰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项目由中泰两国政府共同推动发展。据介绍，项目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有超过1000多名泰国公职人员参加。据朝中社7日报道，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联社当天报道说，上周有消息称韩国政府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又回到了尚未做出决定的谨慎立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7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举行，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推进情况、第17次缔约方大会筹备情况等信息，并就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请听报道。
2: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是首次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缔约方大会，核心目标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稳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远景愿景。会上审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及开创性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确定了新目标，明确了新路径，获得各缔约方的广泛认同与高度共识。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3: 全球框架的信息基于各个国家报告的基础之上，超过90%的缔约方已经提交了他们的国家目标，这表明各个国家对于昆盟框架有广泛的参与度。
2: 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4: 当前已有172个缔约方制定对接框架的国家目标，107个缔约方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新增1.93亿公顷生态修复区域，内海保护面积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序运行，各类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2: COP15 大会上，中国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累计资助2批共31个项目，惠及45个发展中国家。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0: 推动者和引领者。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成熟可行、可复制推广的中国方案。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1: 中国出台全球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创新实施生态保护横向制度，严格保护全国超30%的陆域重要生态空间。中国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体系，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人工造林规模居世界前列，分类化、沙化、石漠化土地持续缩减，同时大熊猫、亚洲象、长江江豚等重点物种种群持续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扎实的中国方案。
0: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近年来通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鲜活典型及可借鉴的地方范例。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2: 云南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战略，也采取了云南独特的行动，这些在全球是可以加以复制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像云南一样推出他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或者地方情况相关的战略和行动。
3: 跨越山海，双向奔赴。2017年12月，上海市闵行区与云南省保山市正式结对，立足保山所需、闵行所能，两地在跨区域园区共建中以机制联动、企业共建、双向赋能为核心，构建起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互滇协作的书写机制正加速转变为造血共赢的良性生态。请听报道。
4: 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受限于技术瓶颈，产品一直难以实现高附加值突破。近年来，企业依托上海科研团队建起了全球领先的生物多糖研发生产基地。目前，企业产品已全面进入长三角食品及医药核心供应链，并强势拓展海外市场，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发展总监李维军：
5: 有了上海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撑，市场渠道的资源赋能，现在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30倍以上。
4: 产业的落地也吸引了宝山的本土人才立足当地发展。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陈世运：
6: 我大学的话呢，学的是生物技术的一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也是留在外面工作。我们企业在宝山落地建成之后，就回到宝山工作了。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它路程比较近，非常方便的去照顾家里面。
4: 作为闵宝两地园区共建的升级版平台，互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正在加速建设中。这里将重点承载纺织制造、生物制造两大板块的产业转移项目。刚刚签约入驻园区的云南裕农农业集团，自2021年在宝山发展万寿菊种植以来，长期受限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一直停留在鲜花外销和初级颗粒加工阶段。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宝山公司负责人刘亚兴：
7: 我们入驻园区呢，就是看中了两地双向赋能的协作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闵宝协作搭建了上海研发加宝山制造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这正是我们做万寿菊精深加工最需要的支撑。
4: 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入驻园区后，依托闵宝产业链协同优势，将投资1亿元建设万寿菊叶黄素晋高提纯生产线，预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2至3倍。云南宝山产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科科长寸德浩：
8: 我们示范园是分4期来建设，总投资是11.4亿元，目前是项目1期正在启动建设，计划是2027年4月份之前要完成首批标准厂房的移交，通过搭建园区专业化平台，完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优质的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4: 产业协作

0: 落地见效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和专业化的运营服务。闽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是闽杭、宝山两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也是两地园区共建高效运转的核心中枢。闽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不仅建立起需求清单加供给清单双向匹配机制，还摸索出了1+1+4+N 的联动格局，以上海闽杭新庄工业区和宝山产业园区两个核心园区为支点，在联动宝山下辖4个县市的特色产业园，把上海闽杭的企业资源、市场渠道优势与宝山的资源禀赋、空间成本优势精准配对。2024年以来，两地依托共建园区已经引进了20家东部企业落户宝山。宝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园滇干部宝山小组组长沈文明：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园区共建，一方面是要加强两地的联动招商，聚焦宝山的特色产业，精准导入上海的优质产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企业的服务，推动两地产业资源相互转化和双向赋能，力争把闽杭宝山产业示范园打造成为沪滇园区共建的成功样板。
2: 9月7日，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在昆明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3: 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信息通信行业的先导活动，技能竞赛首次在省内实网攻防领域引入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向全体参赛选手统一配发运营商算力资源，旨在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在攻防实战场景中的应用成效。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裁判刘洋和：
4: 本届赛事一方面将引导从业人员适应智能化攻防新形势，精准培育 AI 加安全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将引领各类运营主体积极构建 AI 加安全新型防护体系，突破传统技术局限，提升应对高级别网络攻击的能力。
3: 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参赛选手龚泰云：
5: 对我个人来说，能够接触真实网络场景，在实战中精进自身安全技术能力，迭代优化自研攻击智能体，提升 AI 安全对抗实践水平。
3: 为更好发掘在校学生中的优秀人才，主办方还将于10月开设学生专场赛道。
2: 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有生扎根基层32年，走遍全乡田间地头，把一项项农业实用技术送到群众手中，带动一批特色产业在深山落地生根，荣获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荣誉。请听报道。
6: 在新平县建兴乡，张有生正在给乡亲们讲解撇菜根的种植技巧。当地种植撇菜根已有20多年，但因山高雨多，长期出现烂根问题。2025年，张有生开展覆膜栽培试验，推行精细化管理。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有生：
7: 他们估算，可能这一块地呢，还顶多就卖得4000块左右吧。但是最终收下来以后呢，农户实实际际的拿到手，这个钱呢，实际达到9000块，差2块。
6: 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是最能让群众信服的依据。张有生走进田间，手把手给村民演示操作要领。
7: 好，拔掉以后要整理土，把这个坦坦给它盖起来。
6: 今年已有12户农户跟进覆膜种植，推广面积达到18亩。在推广成熟技术的同时，张有生还引进新品种。今年他申请在建兴乡布局3个角谷兰新品种试验示范点，分别尝试林下、设施化、玉米套种3种栽培模式，角谷兰亩产值约10000元，这让张有生看到了新的希望。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有生：
7: 一旦这些适应示范的这个项目成功了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推给我们当地的群众，搞进一步的这个扩大生产。
6: 跟张有生参加培训后回来试种的村民，看着地里长势良好的角谷兰，信心十足。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村民陈玉华：
8: 张老师一直呢随时都陪着我们，指导我们怎样
7: 种子

0: 这样打油。现在这个呢，已经在了资本成功。
1: 扎根基层32年，张有生用双脚丈量了建兴乡的每一寸土地，也用严谨扎实的作风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同事。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万琼兰。
2: 他每次从田间地头回去呢，他都会在电脑上写田间笔记，非常认真。他和农民打交道呢，也有自己一套方式，当地的农民呢都非常喜欢他。
1: 张有生先后推动了建兴乡马铃薯高产创建、高山果蔬种植、林下魔芋示范一批项目落地，累计培训村组干部和农户7500多人次，是群众一致称赞的土专家。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3: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5: 别等屁事变成大事。说起放屁这件事，总觉得是件粗俗不雅的事。但其实屁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一面镜子，屁过多过少，气味不正常，有可能是有害健康的信号。屁源于吞进的气体和食物，我们说话进食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吞入部分空气，空气中包含不少人体无法吸收的物质，这部分气体需要通过打嗝或者放屁排出体外。除此之外，吃下的食物在肠道内被菌群分解，还会生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这类气体一部分随呼吸排出，另一部分则经由肛门排出。不排气怎么办？有的人由于排气量小，自己感觉不放屁，有的人确实不排气，这就要分两种情况了。原因一，如果排气量小，自己没有在意，所以产生不排气的错觉，这就不用担心了。原因二，如果确实不排气，同时伴随肚子胀、3天以上不排便的症状，就需要警惕了。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肠道中出现了肠梗阻。简单理解，肠道中长了东西堵住了，肠道扭了，所以堵住了。吃了某些特殊食物，导致肠道运动受到障碍。这时需及时去医院就诊。我们一般将淀粉类食品作为主食，身体通过对淀粉的消化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排气时气团较大，所以排出时会比较响，但是二氧化碳是无味的，所以形成了不臭的响屁。而肉类蛋白质脂肪的摄入量过多时，产生的气体量少，排出体外时气团较小，但是分解这些食品产生的气体多为二氧化硫、脂肪酸一类，比较臭，所以形成了不响的臭屁。如果符合常规现象的臭，比如当天吃了很多瘦肉，放了臭屁就没事儿。但如果饮食很清淡却放臭屁，则需要引起注意，有可能肠道中长了肿瘤或息肉。这些肿瘤、息肉的脱落会使屁产生腐肉类的气味。臭鸡蛋味来源于分解蛋白质所产生的硫化氢，如果出现这样的屁，可以回想当天的饮食中是否含有过多的瘦肉。腐肉味来源于分解脂肪类物质产生的腐败脂肪酸，如果出现这样的屁，可以回想当天的饮食中是否含有过多的肥肉。如果素食主义者放了这种屁，就有可能是肠道中长了肿瘤或者息肉，在它们脱落之后产生了腐肉味的气体。腥臭味来源于食用的血制品产生的血腥味气体，或消化道出现了出血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在排便过程中感受屁的气味，并在排便之后观察大便的情况。如果屁的腥臭味过重，同时大便中带血，则很有可能是消化道出血。很多人不愿

做肠镜检查，初期检查多是通过检查大便进行筛查的，可以连续三天带着陈便去医院化验，通过初期的筛查来决定是否后期需要肠镜检查。如果出现屁过于臭的现象，可以通过吃素食的方式减少臭屁，但调整多长时间见效则因不同的体质而不同。同时，情志调节也至关重要，保持心情愉悦，通过运动、音乐、社交等方式疏解压力，避免长期情绪不畅，影响肝气疏泄和脾胃功能。另外，适度运动能有效促进胃肠蠕动。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等温和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约30分钟，有助改善消化功能。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追梦人》。

0: 广播播来，外面闹，苏当好当来，如你今晚很早冇松。
1: 云南三十块是哪种是八大？正破个天三十块哪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哪种是八大？正破个天三十块哪个爱？是噶，木得我爱，可不是我们啥呢？得让他是不单拿是干了这么多年个。王宁、王宇博言、昆明、蒙特利尔、蒙干都控制开，阿缪苏洛康姆萨、昆明、腾罗腾来子朋哥瓦罗买个啥呢？拍可不就可买是噶？上海因那蒙多尼拍，什么是您本把是都爱摸他？因那他说我们啥？万了空闲米，阿娟西顶到看不啥路塞，我爱是噶。蒙丹莫达勒康尼照顾说严格地勒康日没里拍摄有丹那蒙多蒙阿尼拍怎样开摩爱摩他没地是多克瓦爱是噶米瓦蒙老蒙金拉心萨爱米塔兰听勒康也空住宁蹦蹦表么顿木格罗胖爱是噶呀是噶提丹胖瓦斯那是打着哭不过呀是你蒙多拉不多蒙不多王宁蒙多拉不多蒙不多道蒙多五王玉博昆明国云南国昆明蒙特利尔蒙干都控制开阿缪苏洛康姆萨康格罗什多蒙干接身昆明腾路腾来子朋国萨罗麦克萨尼帕卡普特库玛爱王宁尊爱来马瓦塞蒙阿宁勒曼塔安铁扣不是蒙阿阿阿阿恩西等样扎格巴克瓦昆明可是不然来个昆明蒙特利尔康姆萨刚刚看过了是都不看哇蒙多顶他都控制开阿缪苏洛莫格莫格拉姆他但恋爱阿娇恩西鲁拉塞因那蒙多尼个你得让他腾路腾来蓝牌难爱跟张个扎是带你他蒙不见腾路腾来帮破摩等样送中看过了是都不看哇大姆索大多摩洛洛格洛阿娇恩西格罗摩鲁什恩东空之开阿缪苏洛莫格莫格莫当空作不说是做开哇米瓦蒙阿卡埃杜空之开阿缪苏洛埃阿卡什安铁西纳等大杜空文理士公昂昂西莫格开哇那蒙干定那杜空之开阿缪苏洛莫格莫格兰派格罗埃阿娇恩西阿农开哇那日耶阿埃

是个么啥呢？亚铁样他是个哪一个那只路哎？天空也看不安宁他，伊那蒙多那么些那么说什么敢拦他？但恋爱就是你没路塞，伊那蒙多那那么些开爱一腔，地拉路爱着盘，没干爹都是不爱着盘过，蒙淡定他，南北生意南北只苦铁南北路空过安路那，伊那个蒙淡定他，却爱那么些托着爱，可是么都是啊，带路爱拦是淡淡路塞。

야, 뭐 또 나, 바이나도 나 먹은 거 쪼라 아이 푸너 쪼라 아이 먹인 중코니 뭐 나오 통로디에 상가 말이 뭐 아이 먹은 거

0: 时间达那爱看努啊不孬呢，唔带人啊，木看木爱你个，看到过那来将是不会单爱的，唔带人啊，木看木爱你，那是不会单马赛，白苦个。
1: 与那初始我抓得，
2: 阿木爷，你是我抓么精啊？
1: 怪事物，
2: 新事物，
3: 我不认识，你是多嘛？阿只是在抓么精啊？
4: 地门地门挂点嘛，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古书就拍着在背，阿只是画画。我呢，李叔我都是家属阿庆啊，阿母呢，李叔我都是家人啊。他的话，我能加入一点嘛名言，一面子转啊。我呢，话语不念，光芒一面，光明木瓜也来胡子的瓜，大老手提手不得，只来喝给我。上海与那瓦达来喝喽，提啥子狗嘛瓜，与那是八仙，女孩提出门有嘛呢，瓦块瓦里瓦。云南木瓜四十六十登陆一米八年，啊，科技呢一匹拉瓦。昆明年，铁轨土牛马瓜加达六十一米，大年富妈妈瓜四瓦里瓦。查子塔李家木瓜年，该就是在公花六十一米马瓜，为啥不呢？古拉六十十五马年，啊，年底的这么点丝瓜，第二副瓜，古富球尼里瓦。我是前年，如果你哈下面一说呢，啊，都别马年六十马得，得得下瓦里怎样啊？这里你哈哈查子塔，如果瓜不给付钱哈马年。三门里头上一次三十排每个副角的娃，中国老五女国娃带来葫芦一米三零五毛年，一直都给娃。阿门年妈咪妈的日子默默拿了过来。老师辈，跟阿求求他，这位书记娃呢？这位副书记生长娃于不年，昆明瓜与那瓜拉丝，昆明毛头里矮，木骨头多，三十三级的不落一米，门前玻璃子楼，木骨头多耍楼，昆明的都瓜打了四不得，日来喝给娃。我年年天里边啊，六月六我恐怕过。我那年靠谱自我一米嘛，来是一级的字。昆明北部一米，昆明一米嘛，一级挂一瓦的字是。其实挂越是越级越级的字嘛得，一级字不瓦的瓦。与那年天的话都多嘛年，一米一级都啥子？我过都都说得，来是我带来和瓦的字。咱就一米一，一米一是一匹拉子，越是越级的不落是三瓦嘛，来是地的字。马儿夫妇一思，中国越是着急越得病，因为没得木瓜，越是着急得不明白一级的知识。木瓜多多，越是着急越急的芝麻得，三个娃的芝麻比边啊。老师辈，提到共和故事学科，共和踏步。大暑假年，云南的上海市里一家多家芝麻踏步，连续数年三次考试试。

0: 格玛瓜，伊米莫米阿克顿尼伊皮拉瓦，萨斯狗塔布，萨海尼伊家独家的普多格玛，萨十次里塞，孤独尼阿姆派佐里，伊米独家格玛尼，提莫里多尼阿玛马斯佐里，伊那从森林达索马皮拉玛尼，孤子没有马斯佐里瓦，巴杰提阿尼子没有马斯玛尼，提玛瓜比瓦克瓦流。那是被都是不送你念听到你他提的家王啊，你都你你真话和他，原来是你四十六十等米嘛啊，可见你一匹拉瓦，原来木瓜四十等米下瓦达，不过瓜不多个嘛呢，米瓜米不过百里，是一体型，公一体型比暖一体型重啊，提过不原来你提过个百里四十等米大嘛，一木做的瓦。那是被听到你他国家发展改革为八股体，中国人民一下八股体呢。我会提出提过特种马瓜浙江大陆市移民在日驸马等马来发给我提马瓜昆明十年四万里瓦提过不于是观念包上昆明天日马年提过特种马瓜浙江大陆市移民在日马瓜四万里瓦老师北你等你你是求口查字嘎就知道你家是家国家米的日嘎子米的年嘎就是在公安路市移民马瓜想我妈一万里之娘移民阿克军的一万里日嘎在家里路市自都抢瓦家和之国不在瓦达路时摩都一直里子罗马瓦子面里一米马瓜古拉路时子罗马来是尼里瓦是哈尼哈塔提示观念为在不尼古拉路时子罗下提格马提哈尼里居走里提马年阿尼提提子马提斯瓜提阿夫瓜不服求尼里瓦那就是哈利布罗马年瓦拉瓦面里瓦那是被天津三人塔李行州维西县日地之港马的卡罗米的年阿都贝夫娘蒙阿妈阿贝夫娘阿都阿黑五年被封娘在德国尼哈一个多妈一直都家走的是白露时自走的是马带就是小娃的子娘一晚年德国尼哈下面一所自隐隐德国尼哈第二三次就是马带恰尼克斯第十一名马带都得小娃的子娘啊老师被国家北部恰米的年共和省人他提了一百分给我你都你是求过你哈哈提挂着他一个瓜不给不恰哈马年三门里头三行次三三配每个铺走的我提马年是哈哈提马特斯瓜提哈古次我三配每个铺面里别罗马年提阿夫瓜路内我是副总啊老师北听到这他路比猛音沙特爱林下我马瓜比有个云南阿米亚的观念蒙哈达马里斯乐呼鲁兹下都学不多里拉出猛烈比提马别里瓦共和使人他不管铺恰米的沙沙就米的年中央提查下马国一家都府女三里都没拍马五多个是增加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白露市我是国凑结果就一米马国三个瓦里子懂吗老师北我一直共和求女奶瓦塔中国老屋凑结果就那些米瓜大来葫芦时都给提出不年老屋首都瓦下马国去里瓦目前是咨询人马国都给提出年老屋那些米所在的求杂咱人瓦比那些就这样你懂吗老师北泰国木瓜年嘛周贵十九米的年富有我意思一晚年北京华为学院瓜和我说一都说泰国吃帕米一说的日富我一个王泰国吃帕米一说和我说了手指头嘛年中国泰国日国政府你提出了意思目前不利之娘没嘛那年一米的嘛日都你我哭他一都哭他不阿们瓜就他泰国吃帕米一说提都有嘛吃嘛年提嘛瓜比说到了王老师北朝鲜国防相金城纪念共和省人他提了一半啊美国说比一万瓦大来回收国家年朝鲜母带美国就独来回你十年朝鲜跟你此时多花里子啊比半啊老师北一拉不带水就来回美德国都是百分数八加二年共和省人他提了一百分啊国家提比年户外母子国每次赴拉耍时美国带大陆时他耍哈来十年国顶人他提了一百分啊楼叶楼古省人马国他可以征服年国外母子国每次分啊比半年啊我是认识你提历史马上阿比半年啊提目的点过点嘛历史是一站在背历史我拿到故事就开始在背提马年提的话我能加入历史我都是马我马米就要说你阿金啊阿就说你你马是从哪个老马的阿克项目啊有阿们提话他在楼子干嘞
1: 一是上诉
2: 都是我来呼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贝克搜干嘞
0: 你都你你生日课你还你生晚你打总书记习近平年自古了中央自治局三次使华提华阿吉苏提出大陆时数字的马瓜提了一遍啊有年拉出自治国嘛都给一级阿里阿罗什么的和阿瓦里子有个阿里阿玛比出自八县里第六什么瓜比拉出自治国一米嘛明天来是一级里子提马瓜比出自八县不年之前自治

瓜嘛，日家一次一的球球，提示狗提示，阿哥去吃，日日咋地瓦里子嘛瓜，不给瓦里子别别啊。你那么那么是白，阿就是画画，我呢，你送我都是假手，阿听啊，阿们呢，阿就是得张志秀麦子妈咪嘛，加嘛个啊。张志秀麦子呢，提到过下提次外口啥打，江西游戏木瓜屏幕了，提到过下是次外口黑鸭打，今拿军区瓜就昆明军区瓜福斯里伊拉娘。提到过下是次时刻女阿达，中国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姨娘，尹阿达，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姨娘。提到过下，因此可提阿达，昆明军区挂司令姨娘啊。提到过下，因此我可我阿达，昆明军区年成都军区挂大副阁干呢，一年中国中央革委委员会挂米姨娘啊。云南木挂移民此刻姨妈挂，一年五十大元币改名买移民妈伊娃哩。第四是你的旅长为别个姨娘，以及你和我那么的实事求之前的一级国娃子在买的个一级国娃的子娘啊。有那么过一米你三口吃一拉过他，但这球年我什么过都是哈喽是一米的姨娘。四十八亩一个呢，昆明居区云南省居区年当中央中央居委呢爹妈过去古墓娃的子楼一米自白蛤蟆去求为华大革命海你过阿都下娃的手比额此前我妈一娃的子娘阿面过都是哈阿可下娃娘阿可以下楼水一米的妈年张哲秀来拍瓜吃一娃一年一米一妈瓜打一只一里妈一只咋子娃里子妈就一只咋一娃里子一米一只阿里阿妈的一只咋一娃里子一米一家一五六十妈的下楼娃里子每得提得过提得你一只抢人过里干呢没结果一五六十十五妈的下娃里阿都下娃里是比额最妈死娃里娃但趁着华子的观念大米下楼水一米妈自拍个干呢张哲秀年昆明区区的虎尾市，都要你耍蛤蟆球球一娃里子娘啊！一米一肚子的瓜，张哲秀年区区大奶瓜，都家算我五六十码的白个。古早大约提笔，那年大米和妈说，大算我妈妈的，都家算妈吃一米一五六十码的麻瓜。之前代理耍，在阿坑很老嘛年，一米一五六十的，像是咱们年阿坑很老是阿比白个。起码当年阿坑咱们吃啊，一米起码下提升啊，大奶瓜都家算我妈的例子。打一只一里嘛的，乐得就挖里子，都叫算我妈乐挖里子比笨啊。举起瓜，咱一米一大，一年一米五米好嘛松啊。一年买奶瓜几次，一米抢着一，一下六十嘛的嘛就。阿只说都叫说大嘛的手里子是，一米下了我妈耍够。买奶瓜大米下了他，一米一兜提兜过提兜瓜几次，一米嘛抢着挖里子。一米下了马路，三分马路嘛的下对，查查百度是，一米的嘛下了挖里子娘啊。一年一级胡马币，都得挂什么挂币？云南省九九年一马吃肉什么的，一娃子买奶瓜马吃马肉时，都家算我买肉什么的，一直在下娃里是一马提不挂走里往。提到过下，因此我可买一下没有拿福克罗马瓜，中央居委年昆明军区马成都军区瓜大福克是耍够。米一手提笔马年尼玛可是拉娘，买木提笔马年张吉手的中央居委瓜几是白衣。一米在一年是阿比第一笔百年啊，张志雄年提妈代替的本啊，我一米嘛年阿科目过里哇，阿们阿十一个十年，我提着嘛年一级的服务拉妈代乐得求娘，提他年再来是一级嘛代服求成啊，主要年子大妈代乐得求娃里子，主要比聚会过米和妈说代年他可乐以来，阿就说你别个拉妈代阿科项目阿比本啊，军区过是第三台是子老师买子子的过。一年胡子大作亚比中央居委你耍大妈一级杂球娃子胡妈咪一数年马迪马克勒马夏娃里子给了一三十码一娃里子阿比都叫算我马格马苏里子一米码来是一娃里子比半天啊张志秋年大约母体有胡居母体有阿楼时当哈律塞比都叫算我马高就成都昆明买女子子亚楼一米码一级里子娘买奶瓜一米码下了阿妹还瓜几娃子一只一里就叫一娃里子马代母塞娃地方给娃张志秋年一只一里马代乐得求娃里子一些写在一娃里子娘阿里提花一米强人一塔一年米一手不得从你二十家那年二十杂每周带一米塔免里子比本年啊在一娃一米强人过里干呢一年乐得不白露什么为娃里子娘一提求杂米一手不得个提里子挂娃里子娘啊提花塔一年七十八那么挂一米五米强人一提秋子一米一十五年那只瓜为何那瓜五十我妈的老师都给得米五十年一年提妈带你娃里你妈那瓜就带娃里子娘可是一年妈别娘妈妈娃里子娘一年
기도 고아

李子哥哥他三孩姐发现的瓜一只一粒的都得瞧李子老师一只沙土一只嘛啊就是带家马哥老皮瓜都一年发现现在瓜一马达阿什里有马达老师嘛家马哥是一滴球子没意思不带年一直在家马瓦里子娘了大比买那瓜一只一粒球球老师嘛一直瞧瓦里子这些现在每天有一瓦里子比马娘了张志秋年一定是带个都得瓜瓦里子娘阿塔里提醒是比如马花咋娘提到公哈是次高口塔原来说带些两个马瓜昆明军区司令亚德这年阿克纳斯那些的瓜那些娘不塔张哲雄年与那提取瓜买红马手一年了一年这来红马没见提取丝瓜吃里马的马子再是来红马瓜红马年了一咋利用阿比一咋没提油一咋咋提油马的年这来红马瓜大一只娘了女儿自穷人塔一咋撒油提油张雪米阿比买红马手提油马年昆明木瓜拉拉斯每一那一舍不得那个拉娘军区米的开运木瓜吃一塔一年一把带那个一娘个四把少王马年一把一年一带日日被瓦里王张志秀年张雪明带一米妈一个里塔擦擦冰子丝买瓜垃圾谁来红妈没接提取丝瓜吃一次比半年啊张雪明年阿克大妈不多三的古米多妈有瓦里张志秀年古擦大约三瓦比改秘密一手米一罗马瓜比八十五年一带阿克不干净啊初始初级半年一代咋可怕比变啊大比每年一代阿克哈里不啊今晚年一提这瓜阿克法老师嘛加密中啊听不了听不过点嘛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那老故事求拍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侬啊那老话嘛年越南广播电视台广州白富拉嘛明显啊晚年你说我都是白说阿克啊阿们年阿就说的你说我过福马根啊能你别忙了啊可有这么提升啊错就过了嘛瓜马达马萨语言马提升啊能你别忙的有咋吧那年咱们在那边啊可世界的马提升啊阿们有年莫瓜你说咱们来有别忙瓜就那拿走干了

您能来回说认识呢，这就马过小楼是什么阿克都太拉近了。我被有阿里一年阿姆年目过阿里一岁没马的那么干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十三分呐，
3: 你苏我社府，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别的卡得把我嘻嘻哈嘛做得这里确实出来我去把个怕嘛多个你还可以压个你还得去把个打不起个修林娜不把的你不是个媳妇你去人情啊可云那一时的货架来加个某个别铺加个马甲我可能云那边一时米国家的毛科技而为是买的买它切打地道那边一时马甲为国家和国买的买它切打我们国家货对为一时国家的毛科为你买的买它切打云那边一时国家的毛科个货给切你去人去考考，暑期害你的呀！李家私教投资法子对，将你家个都被敲塌，我都被罗里塔抢你来，法里奥里塔铺得被大黑鸡巴过火子。是哈巴打来黑哈巴，是的嘛靠，家个都来被敲罗里门来，马脚来加土脚包来被大黑，得下来二字脚，俺你好奇的呀个，得下不要靠过不怕罗马打。去往阿克拉贝，大里州下雨时，政府家的毛吹几天来，客家的个家大来，妇科部门呼好回来，杂交下马的好回家的大的个马家。你去人情阿克，说的马克妇科部门呼好来家个被铺，谢娃娃爸怕个，下马的好来家个被铺，对娃娃谢喜娃娃怕着，来客家铺阿个马来家个也修。第二五是第七周为西西市场管理局，我带妈妈黑黑的，我老黑虎黑马来，家的家的家的母的去黑马，母的还想去考牙他，他的前年来，鸡鸭骨和子秀。我去国家外汇管理局，我下班时你他都到位，我老他个西边，你去人去考考，去下班不他家边，我去国家，我们国家加倍大卫铺。阿们里嘎铺的小户，谢娃奥希谢哈希奇谢娃娃爸叫，我是的马哈巴格的哈过去阿娃娃爸罗马达。我哈巴是你财政部以及管理部哈哈的嘞，那铺为米格塔嘎嘎杜维铺，你娃娃奥希娃娃毕业嘞，浙江福建嘉西湖南云南，阿马是。雨露哈露，米爸米要被那铺那倒被他个个给子。我的米被我呀，我哈巴可你们说，和平列车2026买位的卡加可的位，走过马木河位，那你那个巴河，那我苦大个位挖下沟。加亚那位的去寺庙河，走过位马亚那个巴的，那我们米被马亚那个巴的个，大黑路铺哈拉个。那哈国给杜威的卡的哈尼杜，如果他们没有切大杯子呀切格的尼乌斯奥利的嘞，他们每杯政府加的巴赫，杯酒给嘞，海里海阔加入海维塔哈西果币，他们每杯政府加的巴海里海阔加入海维嘞，如果政府嘞，他们每政府的个的大杯有，你去两阿可喝那杯。哦黑啊他们每位政府家的爸家就黑秀朝西国法下马亚瓜为幽默路及成绩我还把十年他起码为后头到位阿们里改来又和我错没打败国家朝西他家卡家不拉勾朝西坡家庭挖口大度勾一来我就不到古巴巴家爱我还把十年他我都里头到来后位我们国家和俄母子海峡塔加卡加修下拉来阿们里嘎塔嘎嘎贝大地朝里斯欧丁尼欧洛托多贝乌斯的西哈国政府和俄母子海峡马亚佩本的钱亚卡记得去下地的来马国佩本修亚尼维科斯下斯来出个街图地嘎贝有来那嘎图地大贝起码别个说那那边有不二价。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超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实际皮皮多卡顶的多就黑。

0: 实际皮租书记，你起来的请阿婆，的请你下班谢请你，的请黑婆的婆租呀做子酒，你请高婆的婆的给我落脚黑他不飞，国家他下班我立起马被敲他马一飞，国家的马的拍拉子飞来，敲子我破地的下车子飞我给马他的家脚，我是好带是好，国家他下班多次一次。国家的马地派拉子为来，敲着我破地的下车子为家，我去不得打字。国家破为来走敲着亚塔马以来，米卡为麦西下下为开，敲着的破地的下车为他下下。而海家为国家，不为是为祖华敲着为立为他飞。中国不差大来，中国老教会社会主义塔下的右飞。多卡卡学饺子，国家为阿夸，国家那还个嘛饺子为来，国家自己可拉海拉子为他阿补阿嘎，国家来敲走的铺地的下切为他，地路的帕嘎为他黑他，帕杰吉呀，国家的马的派拉子敲走的铺地的下切为来，亚个多哈个嘛饺子为他，地个阿可阿补得的用。
1: 我是国师米斯的亚历斯坦那汉自勒那汉

好好那些的口味古怀的鱼膜维生素 C 和大马鱼膜的这个加配加马配那不比我都一路拿你我错那会个那些的口味古怀的鱼维生素和大马鱼膜的这个马加配不比不可来那干母黑那些的口味古怀的鱼膜和生命的膜就大膜起为了他来我都妈妈就不要亚卡维生素 C 扩大马维摩耶扩加哈夫扩加马加西洛夫奥托马乔维斯扩大维摩扩佩拉夫亚卡勒其妈妈蒂耶加吉维马希夫那下月科维古怀蒂耶勒伊西蒂耶加吉嘎奥赫拉维塔马多哈尤维麦

不好好看大姑日点嘞我的鱼加给他嘞我母姑的鱼加牙子味的牌的马牌那不要了的罗那哈尼我母姑我出好好看大姑日点嘞我的鱼加给他嘞我母姑我出的鱼看大味的鱼加牙子味嘞马的牌的马不要买我母姑我出好好看大味我罗自然马西嘞日点嘞，我的鱼我家隔壁下屋，我母姑婆婆小婆媳嘞，我是到那边的鱼，那还跟着那边哦。阿哥家壁屋屋壁好，我那边没他家，我的拿地下做那边哦。弟弟嘞，我母姑我出的鱼婆婆看到那屋，那你难过隔壁嘞，难过把他那个拉子做，米卡看到多的地马牌，我姑那家壁屋。我母姑我出卡拉维塔都下屋我维塔我出妈妈爸回家爷爷爷爷塔我地家比屋我母姑来我出妈妈为我地家比妈妈来我母姑看得我把六把鞋家比做比我们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 리코 가타 가마햄. 쇼비 마비 부위 어코 나하냐.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王宇波会见昆盟框架昆明对话会嘉宾代表；互滇协作三十年，让超210万云南群众直接受益；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昆明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丽江暑期涉旅客运投诉同比下降9.6%；维西县开展企业产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升至34383亿美元，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6日，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的嘉宾代表。王宁表示，过去五年来，我们持续放大扩铺15后续效应，积极落实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云南将以此次对话会为新的契机，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多做探索实践，多出成果成效，全面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牢牢守护好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多贡献。自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企，从输血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向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互滇两地用30年的同心同向，交出了一份不负使命的时代答卷。30年来，上海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余个，累计为云南培训各类人才90万余人次，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记者日前获悉，2025年云南省水果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水果种植面积84.46万公顷，较上年增加1.72万公顷。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增长5.3%。云南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居全国第七位、第九位和第二位，标志着云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鲜果供给基地。8月30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指导下，云南省首批沪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赴会试点业务顺利办理。此次业务试点在红河州河口口岸、宝山市侯桥口岸、文山州天宝口岸同步落地。试点工作中，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各级分局工作人员指导试点银行开展主体摸排、资质审核、政策宣讲及实操辅导，推动政策红利直达边民及市场主体。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在昭通市镇雄县启动。今年科普月，我省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勇于创新。

0: 新的良好氛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昆明市上榜。至此，我省已有宝山、昆明两市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2026年暑期旅游旺季，丽江市交通执法支队扎实开展旅游客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两升一降的良好成效。违法违规案件查处数、网约车双合规律上升，行业投诉量下降。7月、8月，全市共处置涉旅客运投诉104件，同比下降9.6%，游客出行满意度持续提升。近年来，大理州祥云县深耕蚕桑与杂交玉米制种两大特色产业，搭建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多方联动的立体化联农带农机制，全力破解农户持续增收难题。2025年，全县蚕桑产业产值近3亿元，杂交玉米制种产值达1.3亿元，两大亿元级农业集群齐头并进，带动数万农户稳定增收。近日，迪庆州维西县市场监管局围绕虚假荣誉宣传、功效误导宣传、夸大及引人误解宣传、包装合规要素四类问题，对18家企业、136个品规产品开展外包装专项检查，重点整治虚假宣传乱象。国内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9月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新闻。针对有报道称中美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人工智能 AI 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着沟通。当地时间9月6日上午，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未来17天，中方分队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开展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中国驻泰国使馆近日举办招待会，欢送即将赴北京华文学院学习中文的泰国政府官员。泰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项目由中泰两国政府共同推动发展。据介绍，项目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有超过1000多名泰国公职人员参加。据朝中社7日报道，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联社当天报道说，上周有消息称韩国政府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又回到了尚未做出决定的谨慎立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7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举行，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推进情况、第17次缔约方大会筹备情况等信息，并就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0: 进行权威解读。请听报道。
1: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是首次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缔约方大会，核心目标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稳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远景愿景。会上审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及开创性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未来十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确定了新目标，明确了新路径，获得各缔约方的广泛认同与高度共识。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2: 全球框架的信息基于各个国家报告的基础之上，超过 90% 的缔约方已经提交了他们的国家目标，这表明各个国家对于昆盟框架有广泛的参与度。
1: 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3: 当前已有172个缔约方制定对接框架的国家目标，107个缔约方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新增1.93亿公顷生态修复区域，内海保护面积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序运行，各类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1: COP15 大会上，中国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累计资助两批，共31个项目，惠及4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成熟可行、可复制推广的中国方案。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3: 中国出台全球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创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严格保护全国超30%的陆域重要生态空间。中国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体系，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人工造林规模居世界前列，分类化、沙化、石漠化土地持续缩减，同时袋熊猫、亚洲象、长江江豚等重点物种种群持续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扎实的中国方案。
1: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近年来通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鲜活典型及可借鉴的地方范例。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2: 云南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战略，也采取了云南独特的行动，这些在全球是可以加以复制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像云南一样推出他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或者地方情况相关的战略和行动。
0: 跨越山海，双向奔赴。2017年12月，上海市闵行区与云南省保山市正式结对，立足保山所需、闵行所能，两地在跨区域园区共建中以机制联动、企业共建、双向赋能为核心，构建起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互滇协作的书写机制正加速转变为造血共赢的良性生态。请听报道。
4: 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受限于技术瓶颈，产品一直难以实现高附加值突破。近年来，企业依托上海科研团队建起了全球领先的生物多糖研发生产基地。目前企业产品已全面进入长三角食品及医药核心供应链，并强势拓展海外市场，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发展总监李维军：
5: 有了上海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撑，市场渠道的资源赋能，现在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30倍以上。
4: 产业的落地也吸引了宝山的本土人才立足当地发展。 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陈世运。
6: 我大学的话呢，学的是生物技术的一个专业。

0: 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也是留在外面工作。我们企业在宝山落地建成之后，就回到宝山工作了。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它路程比较近，非常方便的去照顾家里面。
1: 作为民宝两地园区共建的升级版平台，沪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正在加速建设中。这里将重点承载纺织制造、生物制造两大板块的产业转移项目。刚刚签约入驻园区的云南裕农农业集团，自2021年在宝山发展万寿菊种植以来，长期受限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一直停留在鲜花外销和初级颗粒加工阶段。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宝山公司负责人刘亚兴：
2: 我们入驻园区呢，就是看中了两地双向赋能的协作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民宝协作搭建了上海研发加宝山制造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这正是我们做万寿菊精深加工最需要的支撑。
1: 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入驻园区后，依托民宝产业链协同优势，将投资1亿元建设万寿菊叶黄素晋高提纯生产线，预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2至3倍。云南宝山产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科科长寸德浩：
3: 我们示范园是分4期来建设，总投资是11.4亿元，目前是项目1期正在启动建设，计划是2027年4月份之前要完成首批标准厂房的移交，通过搭建园区专业化平台，完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优质的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1: 产业协作落地见效，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和专业化的运营服务。民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是闵行、宝山两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也是两地园区共建高效运转的核心中枢。民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不仅建立起需求清单加供给清单双向匹配机制，还摸索出了1+1+4+N 的联动格局，以上海闵行新庄工业区和宝山产业园区两个核心园区为支点，在联动宝山下辖4个县市的特色产业园，把上海闵行的企业资源、市场渠道优势与宝山的资源禀赋、空间成本优势精准配对。2024年以来，两地依托共建园区，已经引进了20家东部企业落户宝山。宝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园滇干部宝山小组组长沈文明：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园区共建，一方面是要加强两地的联动招商，聚焦宝山的特色产业，精准导入上海的优质产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企业的服务，推动两地产业资源相互转化和双向赋能，力争把闵行宝山产业示范园打造成为沪滇园区共建的成功样板。
5: 9月7日，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在昆明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6: 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信息通信行业的先导活动，技能竞赛首次在省内实网攻防领域引入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向全体参赛选手统一配发运营商算力资源，旨在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在攻防实战场景中的应用成效。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裁判刘洋和：
7: 本届赛事一方面将引导从业人员适应智能化攻防新形势，精准培育 AI 加安全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将引领各类运营主体积极构建 AI 加安全新型防护体系，突破传统技术局限，提升应对高级别网络攻击的能力。
6: 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参赛选手龚泰云：
8: 对我个人来说，能够接触真实网络场景，在实战中精进自身安全技术能力，迭代优化自研攻击智能体，提升 AI 安全对抗实践水平。
6: 为更好发掘在校学生中的优秀人才，主办方还将于10月开设学生专场赛道。
5: 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有生扎根基层32年，走遍全乡田间地头，把一项项农业实用技术送到群众手中，带动一批特色产业在深

0: 仍然落地生根，荣获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荣誉。请听报道。
1: 在新平县建兴乡，张有生正在给乡亲们讲解撇菜根的种植技巧。当地种植撇菜根已有20多年，但因山高雨多，长期出现烂根问题。2025年，张有生开展覆膜栽培试验，推行精细化管理。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有生：
2: 他们估算，可能这一块地呢，还顶多就卖得4000块左右吧。但是最终收下来以后呢，农户实实际际的拿到手，这个钱呢，是已经达到9000块，差2块。
1: 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是最能让群众信服的依据。张有生走进田间，手把手给村民演示操作要领。
2: 到拔了以后要整理土，把这个坦坦给它垫起来。
1: 今年已有12户农户跟进覆膜种植，推广面积达到18亩。在推广成熟技术的同时，张有生还引进新品种。今年他申请在建兴乡布局3个角谷兰新品种试验示范点，分别尝试林下、设施化、玉米套种3种栽培模式。角谷兰亩产值约10000元，这让张有生看到了新的希望。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有生：
2: 一旦这些试验示范的这个项目成功了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推给我们当地的群众，搞进一步的这个扩大生产。
1: 跟张有生参加培训后回来试种的村民，看着地里长势良好的角谷兰，信心十足。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村民陈玉华：
3: 张老师一直呢，随时都陪着我们，指导我们这样种植，这样打油。现在角谷兰已经占了资本成功。
1: 扎根基层32年，张有生用双脚丈量了建兴乡的每一寸土地，也用严谨扎实的作风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同事。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万琼兰：
4: 他每次从田间地逃回去呢，他都会在电脑上写田间笔记，非常认真。他和农民打交道呢，也有自己一套方式，当地的农民呢都非常喜欢他。
1: 张有生先后推动了建兴乡马铃薯高产创建、高山果蔬种植、林下魔芋示范一批项目落地，累计培训村组干部和农户7500多人次，是群众一致称赞的土专家。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5: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0: 别等屁事变成大事。说起放屁这件事，总觉得是件粗俗不雅的事，但其实屁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一面镜子，屁过多过少，气味不正常，有可能是有害健康的信号。屁源于吞进的气体和食物，我们说话进食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吞入部分空气，空气中包含不少人体无法吸收的物质，这部分气体需要通过打嗝或者放屁排出体外。除此之外，吃下的食物在肠道内被菌群分解，还会生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这类气体一部分随呼吸排出，另一部分则经由肛门排出。不排气怎么办？有的人由于排气量小，自己感觉不放屁，有的人确实不排气，这就要分2种情况了。原因一，如果排气量小，自己没有在意，所以产生不排气的错觉，这就不用担心了。原因二，如果确实不排气，同时伴随肚子胀、3天以上不排便的症状，就需要警惕了。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肠道中出现了肠梗阻，

理解，肠道中长了东西堵住了，肠道扭了，所以堵住了，吃了某些特殊食物导致肠道运动受到障碍，这时需及时去医院就诊。我们一般将淀粉类食品作为主食，身体通过对淀粉的消化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排气时气团较大，所以排出时会比较响，但是二氧化碳是无味的，所以形成了不臭的响屁。而肉类蛋白质脂肪的摄入量过多时产生的气体量少，排出体外时气团较小，但是分解这些食品产生的气体多为二氧化硫、脂肪酸一类，比较臭，所以形成了不响的臭屁。如果符合常规现象的臭，比如当天吃了很多瘦肉放了臭屁就没事，但如果饮食很清淡却放臭屁，则需要引起注意，有可能肠道中长了肿瘤或息肉，这些肿瘤息肉的脱落会使屁产生腐肉类的气味。臭鸡蛋味来源于分解蛋白质所产生的硫化氢，如果出现这样的屁，可以回想当天的饮食中是否含有过多的瘦肉。腐肉味来源于分解脂肪类物质产生的腐败脂肪酸，如果出现这样的屁，可以回想当天的饮食中是否含有过多的肥肉。如果素食主义者放了这种屁，就有可能是肠道中长了肿瘤或者息肉，在它们脱落之后产生了腐肉味的气体。腥臭味来源于食用的血制品产生的血腥味气体，或消化道出现了出血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在排便过程中感受屁的气味，并在排便之后观察大便的情况。如果屁的腥臭味过重，同时大便中带血，则很有可能是消化道出血。很多人不愿做肠镜检查，初期检查多是通过检查大便进行筛查的，可以连续三天带着陈便去医院化验，通过初期的筛查来决定是否后期需要肠镜检查。如果出现屁过于臭的现象，可以通过吃素食的方式减少臭屁，但调整多长时间见效则因不同的体质而不同。同时，情志调节也至关重要，保持心情愉悦，通过运动、音乐、社交等方式疏解压力，避免长期情绪不畅，影响肝气疏泄和脾胃功能。另外，适度运动能有效促进胃肠蠕动。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等温和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约30分钟，有助改善消化功能。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追梦人》。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咱好看土鸡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贵，
2: 干带十双板呐，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了，科图 TV 哦呀。
1: 今那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了，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出去啊，侬个大，记得帮侬家读完哦罗来。万一我一波会木夸家哦罗家，直接在那边哦大木巴和他莫大秀。沙海来云南，嘎达加达维县级考格拉维，云南尼哈考维亚格尼哈的七八个，奥克鲁达乌嘎修，云南第一个好格维一席马家，黑哈巴布塔格维，那个国家我们国家布达维夫，阿美利卡夫的小哈拉古，谢瓦奥黑谢哈黑吉谢瓦瓦巴就，奥哈古对罗对罗子嘞，那哈尼。我哈巴可尼，社会书记瓦尼，社会副书记首长瓦玉波，昆明拉勒，昆明蒙特利尔，米格库德莫兹莫塔哈夏维奥罗加加杰达拉加查尼拉维奥达姆巴克格莫达修，瓦尼霍维，我克拉维阿考考，阿克考夫斯沃维会路开布考诺维加德达勒，昆明学业。昆木夸家奥罗家他就来拿出来的给读，来是的马可来走的摸子摸四次或次他哈下切，云南七的波杰达维会他就来，每个后卫国家给加达来走的摸子摸来切个一个他哈下达维加的达的个马子，来每个后七波维加的达维他奥加加多。这些国家国际国考国哈巴塔大洲亚地带，上海市云南塔阿嘎子赫拉贝，云南嘞上海县七考赫拉贝，奥嘎地下尼玛地西地带嘞，口嘎木嘎贝马家，县七考赫拉贝，上海财政府县哈时期奥娃娃奥嘿嘿哈娃娃遇到嘞，云南塔阿嘎贝地卡地娃奥嘿嘿哈马家。在这里确实确立奥奇瓦嘎帕马多嘎，你哈可为亚个你哈得起瓦嘎达布奇嘎修。林那不巴丁尼乌斯嘎西贝，你去人情阿可，云那一时的好家来加个木嘎贝普加个马家，奥克罗云那边一时米国家的马可及二位是买的买他切达，地道那边一时马家贝。国家和国美的美塔切达，我们国家和对为一时国家的马可为你美的美塔切达，云南为一时国家的马可噶好给切。你去人去考考，暑期海你的呀？李家市交通执法支队将你这个都为敲他，我都为罗里塔请你来，法律奥里塔铺得为大黑鸡巴过火子。是哈巴打来黑哈巴，是的嘛靠加个多拉维桥罗里门来，马桥来加土桥包拉维打黑，得哈来奥子桥，阿尼好记得呀个，得哈不要靠过分怕罗马打。去奥阿靠克拉维，大里州下雨西，政府加的毛吹几天来，哈亚的个加打来，覆盖部门户好回来，杂交下马的好回家的打的个马家。你去人情啊，好，是的嘛。

0: 好来加个皮肤，先娃娃把拍个。下马的好来加个皮肤，对娃娃先黑娃娃拍脚。来卡亚夫阿给马来加个野秀。第二五是第七周为西西视察管理局。我带妈妈嘿嘿的，我老黑好黑马来，家的家的家的母的去黑马，母的还先去烤鸭塔，卡的强人来，鸡鸭骨好自修。我去国家晚会管理局，我下班时你他都到位，我老他个西边，你去人去烤烤，去下班不他咖啡。我去国家，我弄国家加倍大卫铺，阿们哩个铺的小户。谢娃哦，嘿，谢哈，嘿，奇，谢娃娃爸叫，我是的马哈巴格，的哈过去阿娃娃爸罗马达。我哈巴是你财政部以及管理部哈哈的嘞，那铺为每个他个个都为铺，你娃娃哦，嘿，娃娃毕业嘞，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阿马是雨露哈露，米爸米要被那铺那倒为他个个孩子。我的妹妹欧亚和哈巴克尼姆说和平列车2026妹妹的卡加克地位祖国妈妈和妹那你那个巴克那我哭大个位哇小高加亚拉位的七十年和祖国妹妈亚那个巴的那么妹妹妈亚那个巴的个大黑路铺哈拉古那哈个给杜位的卡的哈尼杜如果他们没有切大杯子压切格的你无事我立得来他们没被政府干的把喝不就要给来海里海阔加入海里他哈西狗币他们没被政府干的把海里海阔加入海里来如果政府来他们没政府的给的大杯有你去两个口喝那杯我喝个他们没被政府干的把加入海秀草西国法下马亚瓜为幽默路及车机我哈巴斯尼塔起码为口头到位阿们里嘎嘞又和我错没打为国家草西塔加卡加波拉欧草西坡嘎提瓦可大度欧以来我就不到古巴巴加爱我哈巴斯尼塔我都里吐到来后位我们国家和俄姆子海峡塔加卡加修下拉嘞阿们里嘎塔嘎嘎维大地草里斯欧迪尼欧洛托多维乌斯地西哈国政府和俄姆兹海峡马亚佩伯地切亚卡基地克下地地勒马国佩伯秀亚尼维科斯下斯勒出个街图地嘎维尤勒那嘎图地大维起码维嘎说那拉维欧波尔家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就黑

实际皮租书记，你现在的请阿婆的请你下班谢请你，你去黑婆的婆租呀做子酒，你去高坡的坡的给我落脚黑他骨肥。我家他下边我立起马被敲他马一飞，我家的马的拍拉子飞来，敲子我破地的下车子飞，我给马他的家脚。我思考在思考，我家他下边多次椅子。国家的马地拍拉子为来，敲子我破地的下车子为家，我去不得打子。国家破为来子敲子压他马以来，米卡为麦西下下为黑，敲子的破地的下车为他下下，而海家为国家，五为四为主华敲子为里为他飞，中国共产党来，中国老九为社会主义他下为右飞。多卡卡学九子，国家为阿夸，国家那海格嘛九子为来，国家自子可拉海拉子为他阿布阿嘎，国家来敲子的铺地的哈切为他，地路的帕嘎为他黑他，帕杰吉呀，国家的马的派拉子敲子的铺地的哈切为来，亚格多哈格嘛九子。

0: 也拉克拉布黑的用。
1: 托斯果斯米斯亚雷斯坦那哈尼自勒那哈尼

好好那下个可以古怀的鱼膜为生素 C 和大马鱼膜液的液加配加马配那不必我落一落那哈尼我错那会个那下个可以古怀的鱼为生素和大马鱼膜液的液马加配不必不可来压干母黑那下个可以古怀的鱼膜和生命鱼膜就大摩奇为了他来我都妈妈就要亚卡为生素是国大马为摩耶国家哈库国家马家西洛库我都妈就为是国大为摩国派拉布亚卡来其妈妈的耶家给为马黑库那下月可为古怀的耶来一时的耶的耶家给家都会让为他妈多哈就为美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으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타타 가마 햄. 쇼비 마비 부위 어코나 하냐.

0: 是母。
1: 母不认识，你是独妈。阿姊叔伯抓毛根啊！
2: 弟妹弟妹乖爹妈，你说是一人的背，你说我拿了故事就拍着的背。阿姊叔画画，我呢，你说我都是家属阿庆啊，阿母呢，你说我都是家人啊。弟弟话，我能加入一几万名呢，一秒子转啊。我呢，话语不呢，昆明移民，昆明们瓜也来喝着的瓜，大拉手提手不得，只来喝给我。上海云南我带来喝了提沙子狗马瓜，云南是八些女孩提吃门一万年，我快我里哇。云南木瓜四十六十得了一米八年，阿科技呢一匹拉哇。昆明呢，黑鬼臭酒马瓜加达六十一米，大年夫妈妈瓜是瓦里哇。查子塔李家木瓜呢，感觉昨天公号六十一米马瓜，为啥不呢？古拉六十十五马年。阿年弟弟这么才是瓜，天赋瓜，古富穷你里哇。我是前年，如果你和小米说你阿都被马年六十马得，都得小瓦里怎样啊？这里你和哈提塔，如果瓜不给破钱阿马年。三门里头上一次三十排每个副专的娃。中国老五女国我带来葫芦一名三年五年一直都给我。阿们年妈咪妈的日子默默拿到卡来。老师辈跟我求求他这位书记瓦尼这位副书记生长瓦于不年。昆明瓜云南瓜拉斯昆明蒙头里矮某个都都三十三级的五楼一米某节玻璃之楼某个都都耍楼昆明的都瓜大拉斯不得日来喝给我。我年年弟弟班啊，六月六我哭妈瓜，我那年靠谱自我一米嘛，来是一级的字，昆明北部一米，昆明一米嘛，一级瓜一瓜的字是，其实瓜主要是抓级抓级的字嘛的，一级字不瓜的瓜。与那年弟弟话的多嘛年，一米一级都耍字，我过的都是的，来是我带来胡瓜的字，咱就一米一，一米一是一匹拉字，主要是抓级的不落实在我嘛，来是弟弟字。马俄夫妇意思中国主要是抓紧抓得了比以内不得没过主要是抓紧的不明白一级的知识我过得多主要是抓紧抓紧的字马的三个瓦的字阿比边啊老师辈提到共和故事求可共和踏步大多将年云南的三海十里一家都叫芝麻踏步女婿说年沙子口是四副根马瓜一米莫米阿克着你一匹拉瓦沙子口踏步三海里一家都叫都铺多根马上十次里赛勾都你还没拍走里一米多家哥妈年提门里都你还没马子走里云南说森林大手马匹拉马年勾子没有马子走里哇八姐提阿女子没有马子马年提马瓜皮哇瓜哇流那说呗都是不送你年听哪年他提的家王啊人都你你真哇苦他云南说年四十六十灯米嘛啊可见你一匹拉哇云南木瓜四十灯米下哇达不给瓜五多哥妈年米瓜米瓜瓜贝里是一挺硬恭喜提前比暖心提前总啊提供部云南年提供个便利四十多米大马提供做的话老师辈听到你他国家发展改革为八国体中国人民以下八国体年我会提供提供特种马国浙江大陆市移民杂志驸马等马买发给我提供过昆明十年四万里我提供部于是关年包上昆明天女们马年提供特种马国浙江大陆市移民杂志马国四万里我老师辈人都你你是巧克查字嘎就知他你家时家姑家米的只嘎子米的年嘎就说的公话路是一米马瓜想我妈一瓦里子娘一米阿克就你一瓦里只嘎在家里路是自都抢瓦家和吃瓜不在瓦的路是摸都一直里子了吗瓦子免里一米马瓜古拉路是自都吗来是你里瓦是哈你哈他提示观念为啥不你古拉路是自都下提哥吗提哈你里居住里提妈年阿尼提提芝麻的是瓜提阿富瓜古富求你里瓦那就是哈利波罗马年瓦拉瓦免里瓦老师辈天津三人塔以前州为西县日地之港马的卡罗米的年阿都贝夫娘门阿妈阿贝夫娘阿都阿克夫尼贝夫娘在德国尼哈一个多马一直都家走的是白露时自走历史马的日之小瓦里子娘一晚年德国尼哈下米一所自隐隐德国尼哈第二沙子九十马的卡尼克斯第十一米马的德德小瓦里子娘啊老师辈国家北部强米的年共和十年塔提了一百分给我你都你你是求过你还哈提挂着塔你乖乖北部强马年三门里头三一次三十倍每个铺走的我提马年十二哈提马铁丝瓜提哈各次我三倍每个铺免离免了马年天赋瓜楼内我是副总啊老师辈你哪只塔路边门差点爱你下我马瓜比有关于南阿米亚的观念门哈达马里斯 乐火炉子下都学不多哩，拉出门两边，你妈别哩望。工行训练他，不管铺墙面的，他在就面的年，都要提早下马过一家豆腐，你三里都没白忙，我都可是。增加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白龙市，我也是光，从今晚就一米马瓜，三个瓦里子动啊。老说白，我一直工行训练南瓦他。中国老五做计划就那些米瓜带来葫芦时做给提速不年老五首都挖下没法吃的瓜目前是自身人马瓜做给提速年老五那些米所带的臭杂让人瓦比那些就让我移动了老鼠北泰国木瓜年马做给十九米的年不用我意思一晚年北京华为学院瓜和我说一朵说泰国吃帕米一首带你分我一个瓜泰国吃帕米一首和我说了手指头马年中国泰国日国政府你提出的意思目前不理这样没办法年一米地马你都能我哭他一头给他不阿们过去他泰国吃帕米一首提都有马吃马年提马瓜比做到了我老鼠北朝鲜国防下京城今年共和省人他提的办啊美国手臂一娃娃带来胡说国家年朝鲜母带美国就都来胡你十年朝鲜跟你此时都话理这样比办啊老鼠北一拉没带水就来过没得过六十八分数八加二年共和省人他提了一百分啊国家第八年胡爱母子过每次胡拉耍时美国带大陆时他耍哈来十年国定人他提了一百分啊六月六五省人马过他快政府年胡爱母子过每次分啊比百年啊六十六年提历史马上啊比百年啊提目的地目过点嘛李松水一站在北李松五拿到故事求拍摄在北提马年提的话我能加入李松五都是马我妈咪叫苏念阿金啊阿姐苏念你妈是哪个了吗的阿克项目啊有他们提花塔在楼子干嘞
1: 一是松苏
0: 都是瓦莱胡
3: 一是海瓜没姐姐洗几皮白克苏干嘞
2: 你都你生日课你好你生晚上塔松苏及洗几皮年这个人中央自治局上次使花提花阿吉苏提出了大陆时数字的马瓜提了一遍啊有年拉出自治国马做个一级阿林阿罗什马的和阿瓦里子有个阿林阿马比数字八线的第六什马瓜比拉出自治国一米马明天来是一级的子提马瓜比数字八线不年之前自治国马日该一字一的求求提示狗提示阿过去吃日记杂志瓦里子马瓜不给瓦里子比遍啊您那么拿路是北阿吉苏画画我年李松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们年阿吉苏的张志秀妹子妈咪妈叫妈给妈张志秀妹子呢提到过下提次我口上他江西有些木瓜屏幕了提到过下是次我口行下他今天军区国就昆明军区国福斯里伊拉娘提到过下是次时刻女孩他中国云南社会扶苏籍升格为回扶族人一娘行下他社会苏籍比组织部部长一娘提到过下你次可停下他昆明军区国斯里伊娘啊提到过下你次我口我下他昆明军区年成都军区国大富格干年一年中国中央国委委员会国民一年啊云南木瓜一米吃苦一马瓜一年国产大月比改名买一米马一瓦里意思是你的旅长为比和一年以及你活物那么的是十秋之前的一级国瓜子在买的个一级国瓜里之年啊云南木瓜一米你三口吃一拉国塔张志秋年我是木瓜都是哈喽是一米的一年四十八米一个呢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呢连马国就国门瓦里之楼一米之北哈马去求为华大革命海年瓜阿都下瓦里所比额此前我妈一瓦里之娘阿面瓜都是哈阿可下瓦娘阿可以下喽是一米的马年张志秋来开瓜吃一瓦一年一米一马瓜打一至一里马一级杂志瓦里子马就一堆杂一瓦里子一米一至阿里阿马的一级杂一瓦里子一米一家英文历史嘛的下乐瓦里子每得提得古提得你一直强人鼓励干呢没结果英文历史时候嘛的下瓦里阿都下瓦里是比额最嘛实话里话但正是华子的观念大米下路是一米嘛自白个干呢张直雄年昆明区区的火锅丝都要你耍蛤蟆球球一瓦里子年啊一米一都子的瓜张直雄年区区大奶瓜都家算我五六十嘛的白个国产大月提笔阿年大米火锅丝大蒜妈妈的都叫蒜妈吃一米一五六十码的马瓜之前代理说在阿克和罗马年一米一五六十的相日长马年阿克和罗是阿比白哥提马的年阿克咱们吃啊一米提马下提升啊但那瓜都叫蒜妈的里子但一字一里马的都叫瓦里子都叫蒜妈乐瓦里子比白啊 举起光让你们一大一年一米五米红马松啊一年每年关键是一米强一一下楼是马的马就阿姨说独家说大马的设立之时一米下楼我马刷个每年关大米下楼塔一米一斗体斗骨体的关键是一米马强一瓦里子一米下楼马楼三分马楼马的下队查查百度是一米的马下楼瓦里子娘啊一年一级红马比都得挂什么挂比云南省九九年一马吃肉什么的一瓦子每年关马吃马肉时都家算我买肉什么的就只在下瓦里子一马铁不挂走里往提到公哈因此网课每一行没有拿福格罗马挂主要几位年昆明军区马成都军区挂大福格时刷个每一首铁皮马年尼马可是拉娘每某铁皮马年张吉手的主要几位挂几是白衣一米在一年是阿比第一比百年啊张志雄年提马代替李本啊我一米马年阿科目古里王阿们阿十一个十年我提着马年一级年虎乌拉马代乐得求娘提他年再来是一级马代辅助称啊主要年子大马代乐得求瓦里子主要比居委挂米虎马所代年他克了一来阿吉苏尼贝格拉马代阿科夏木阿比本啊军区挂实体在台是子楼时买子子的挂一年虎子大作亚比这样居为你耍大马一级子阿秋瓦子虎妈咪一数年马迪马克勒马夏瓦里子给了一三十马一瓦里子阿比都叫算我马格马苏里子一米马来是一瓦里子比半天了张志雄年大约母提优虎居母提优阿楼时当哈里塞比都叫算我马高九成都昆明买女子子亚楼一米马一级里子娘买那瓜一米马下楼阿们还瓜几瓦子一字一里就叫一瓦里子马代母塞瓦地府给瓦张志雄年一字一里马代都得求瓦里子一些鞋子一瓦里子娘阿里提花一米强人一塔一年米一手不得从你二十家那年二十载每日得一米塔免了自闭半年了在一瓦一米强人过里干呢一年得到破百六十马为瓦里子娘一提求子米一手不得个提里子挂瓦里子娘了提花塔一年七十八那么挂一米五米强人一提求子一米一手不年哪只挂为国内挂五载我马的六十得过多米五载娘一年提马带你瓦里你妈那瓜就到瓦里子娘可是一年马边娘妈妈瓦里子娘一年提到过哈里子哥哥他上海街法海的瓜一只一里带都得求瓦里子楼时一只沙头一只马阿就是带家马哥路皮瓜都一年八仙行的瓜一马达阿十里有马达楼时马家马哥是一提求子米一手不带年一直在家马瓦里子娘啊大比买那瓜一只一里求去楼时马一直求瓦里子这些鞋子每天有一瓦里子比马娘啊张志雄年一顶一手带个得得挂瓦里子娘阿塔里顶一手比个马花子娘提到公哈十次哥哥他原来说带些两个马瓜昆明军区司令亚德哲年阿克纳斯那些的瓜那些娘不他张志雄年与那提取瓜买红马手一年啊一年这两红马没见提取丝瓜吃里马的马子再些两红马瓜红马娘啊一咋利用阿比一咋没提有一咋咋提有马带年这两红马瓜大一子娘啊娘自从人他一咋撒有提油张学免币买红马手提油马年昆明木瓜拉拉斯买一拿一舍不得你个拉娘军区米一的开月木瓜吃一塔一年一把带你个一娘二十八十万马年一把一年一带日子百万里王张志雄年张学免的一米马一个里塔擦擦冰一子丝买瓜垃圾起来红马没见提吃丝瓜吃一次比半年啊张学免年阿克大马不多三的高米多马一瓦里张志雄年古刹大约三瓦比改秘密一手米一罗马瓜比八十五年一代阿克普干年啊初始初级五年一代扎卡帕比边啊大比每年一代阿克哈里布啊今年一地子瓜阿克法罗什马加米总啊提姆里提姆瓜点嘛李索是十在瓦在背李索我那老故事求拍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农啊那老瓦马年越南广播电视台瓜就白富拉马明显啊我年李松我都是白说阿琴啊阿们年阿就说的李松母瓜富马根啊侬你白马那阿可有这马提升啊初就古罗马瓜马达马萨语言马提升啊侬你白马的有咋巴阿年咋么咋阿米阿可世界的马提升啊阿们有年母瓜李松咱们来有白马瓜就但拿出卡来

您能来回孙女士呢就就骂过下路是什么阿克都太拉紧了我被有阿里一尼阿姆尼姆过阿里一岁没骂的那都干了。